0: 神佛说声说。
1: 感谢神佛说。
0: 一个刚才电话高车的去以后乱世 SUV。
1: Affirmative,
0: in the westbound lane.
1: Not yet.